唔知有幾多朋友仔記得呢一首歌，嚟自柳石明。Moshi Moshi Moshi， 曾經一套劇集嘅主題曲，嗰套劇叫做《老襯喜相逢》。

好啦，都话今晚银行码进出，快啲请佢出场先。我哋嘅爆你王常客 Danny 陈百强，今晚我出动，深爱着你，问你怕未？

好啦，都多得今晚嘅一连串出场嘅银行码，大家爆你嘅情况都几热烈，不过我觉得唔够啊。好啦，我再搵嚟罗记罗文，仲有 Jenny 一嚟，同我哋一齐唱《铁血丹心》。

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好一阵子冇同你唱过啦。识唱嘅举手，齐豫《橄榄树》。

0: 系啊，呢句歌嘅歌词都几好用嘅。如果有人问我喺边度嚟噶，我就会答佢。
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0: 好啦，今日就唱住咁多先。多谢各位。好啦，接住落嚟，我哋唱一首英文歌。虽然5月2号啦，迟咗一日，我哋都可以唱 First of May。

但有细细声讲个秘密俾你听啊！细个嘅时候听呢一首歌咧，未睇歌词我就喺度谂啦啊！点解呢一首歌会喺其中一个部分咧会呼唤何守信三次嘅咧？何必何必何必？讲笑啫。是我隻耳仔不好听得不清楚，不好意思。好啦，黎明的情难自控之后，我们有 Sally 这首都好一阵子没跟你唱，都挺配合我们今晚讲谋私的主题的。

咁喺 Facebook 见到阿田思思同埋阿 Man 嘅留言咧，就同我讲咧，原来唔系净系我一个听到何必啊，佢哋细个都系咁唱嘅，好彩啫，好彩啫。啱啱同你一起听咗唱咗叶倩文嘅珍重。嗱，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好似好耐冇唱过，定系有冇唱过呢？经常都喺晨早 chill chill 嘅时间出现，梦剧院嘅天生一对。

咁喺 Facebook 嗰度咧，见到有一位 VVIP 阿卡，佢就话咧五月二号系高裕文嘅生日，我想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佢叫我拣一首歌，我就喺今晚 K 歌嘅歌单拣咗 Whitney Houston 呢一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好啦，尾声啦，要结束啦，我哋今晚最后一首仲够时间唱大半首卫礼安嘅《如果可以》。

0: 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有边几首。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梅艳芳嘅坏女孩、黎明嘅情难自控，仲有 Twins 嘅饮歌。今晚嘅爆你王又系佢啊 ，Danny 陈百强，心爱着你。五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我哋有依恋昨日旧唱片。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另外，特朗普又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说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和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不可靠。在本港，警方一连两日打击的士司机在五一黄金周的违法行为，三名男子涉嫌干犯滥收车资、没有展示的士咪标、危险驾驶等罪被捕，所有涉案的士被扣留作检验。警方指其中一名31岁司机活跃于西贡一带，经常在网上发布涉嫌危险驾驶的片段。警员昨日乔装乘客和埋伏，发现司机在道路上左穿右插，最高时速一度达到160公里，以大约半个钟头由西贡前往香园围口岸，最终在口岸被截停。警方亦发现车辆涉及非法改装。道琼斯指数报49499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30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7.0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59，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人民币系6.833，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2，欧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5.09美元，卖出4616.6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8: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9: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10: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唔知道你系属于数码 digital 定系类比 analog 年代嘅朋友呢？你系中意而家喺手机度用手机应用程式嚟听音乐，定系中意听 CD？甚或是黑胶唱片、cassette 带。如果你是类比年代的朋友，你一定会对那些细微的沙沙声不会很陌生。有时候我都觉得那些我们曾经深爱过的人，其实从来都没有变成过去，他们只是换了一种载体，将自己刻咗入去嗰啲沙沙声里边，变成咗一种永恒嘅定格。点解我哋硬系会好中意寻找嗰啲旧日嘅声音？可能系因为而家嘅世界转得太快，所有嘅东西都可以被轻易取代、被抹去，唯独系呢啲旧唱片、呢啲沙沙声。它记录了你最纯粹、最不设防的那一个瞬间。清晨5点零七分，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这个环节。接着下来，我和以往一样都会分享6张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

作曲林子祥，編曲陳飛立，編詞鄭國剛。分分鐘需要你收錄了在1980年摩登土佬這一張專輯裡面的這一首歌呢，分分鐘需要你，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咁有一個故事嘅，咁係即係根據我揾到嘅資料呢，就係、話原來呢一首歌呢，就係林子祥喺美國嘅時候呢，為咗追女仔咁創作咗一首叫做 Without the Two of Us 呢一首英文歌嘅。咁後來呢就將呢一首歌呢變成中文嘅時候呢，就揾咗鄭國剛先生去填詞。咁鄭國剛先生呢據講呢係喺一間茶餐廳嗰度呢將呢一首歌嘅歌詞呢就寫咗落嚟啦。咁而且好巧妙咁樣呢，就將其中裏面原本嗰首英文歌嗰首歌嗰啲歌詞呢就變成中文嘅。例如原句呢就係 I could be flying a plane， 即係我會揸住架飛機。咁嚟到廣東話版呢，鄭國剛先生呢就將佢變成願我會揸火箭，咁加入咗呢啲新油。咁而且呢，唔知係咪因為佢當其時身處喺茶餐廳啦，咁就喺歌詞裏面呢都會聽到一啲比較通俗一啲嘅廣東話啦，就你會聽到鹹魚白菜也好好味嘅。咁而且呢，我覺得呢，即係當然呢一句歌詞呢就突然間有啲食物喺裏面呢好得意，咁但係呢亦都成為咗我認為啦，係呢一首歌嘅 signature， 一個好好獨特嘅點。咁尤其是呢一句鹹魚白菜也好好味嘅，我相信都係刻咗喺好多香港人嘅心目中。

作曲王庆元，编曲 Alex De La Cruz， 电视刘德华。再吻我吧，收录在他1991年《爱不完》这张专辑里面。

有听小弟节目的朋友呢，应该都察觉到，又或者都有听我讲过了。四大天王入面呢，我最喜欢是黎明，是因为受我家姐影响。但是呢就可能其他天王的作品呢听得，如果即比较在之下呢，就比较少啲。咁但係呢其他天王嘅作品呢我都当然係有留意嘅。咁尤其是刘德华呢，虽然我就唔可以讲话我係华仔嘅 fans， 咁但係呢我媽媽係喎。而且呢我有一个表姐都係佢嘅超级粉丝嚟嘅，仲加入咗佢嘅歌迷会添。咁所以呢我媽媽都会买华仔嘅唱片嘅。咁而佢众多嘅作品之中呢，如果你问我自己最鍾意呢就係、是、情人 Happy Birthday， 仲有呢一首再问我吧，仲有都係收录喺呢一张唱片爱不完里面嘅爱不完，呢三首呢係我自己嘅最爱。啊，漏咗一首，我仲好鍾意刘德华的独自去偷欢啊。再问我吧，又是不是你的心水呢？如果不是，又听一下接住落嚟第三张同你依恋的旧唱片里面的这一首一生不变。

原曲是国语歌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作曲彭永松，编曲卢东尼，填词向雪怀。一生不变收录在李克勤1989年《Purple Dream》这张专辑里面。

當然是阿克勤他其中一首的經典，而每次聽到這一首歌呢，我都會想起一套電視劇集，是亞洲電視的《藍月亮》。因為雖然是已經很早期的劇集，而且我都是很小，但我記得身邊的哥哥姐姐呢，當其時呢，因為當然是很多人都是看另外一個台的，但是當其時看亞洲電視的人相對比較少，但是這一套《藍月亮》是很多人都有看的電視劇來的。我還記得萬以文姐姐、傑怡縣傑怡姐姐都是很靚很靚的，而且呢就每次一睇到呢套劇集呢，就會聽到呢一首《一生不變》。咁好特別喇喎，套劇集叫做《藍月亮》，咁但係主題曲呢又唔係《藍月亮》喎，明明阿克勤呢係有一首叫做《藍月亮》嘅作品㗎嘛，偏偏呢就揀咗《一生不變》。相信呢一個劇集嘅製作團隊呢應該都係克勤嘅粉絲呀。第四张依恋的旧唱片是许志安的 Heart， 1994年的作品，里面有《心血》这首歌。

原曲是日本的 Dean 张开翅膀，作曲有织田哲郎，编曲江广新、王志祥，填词林振强。

之前都有在节目上透露过，我很喜欢在唱卡拉OK的时候揀许志安的歌，因为觉得他那些歌的音域即比较适合自己唱的。当中最喜欢的是作词人，另外一首就是刚刚同你听了的心血了。心血这一首歌收录在 Heart 这一张专辑里面，除了心血之外，里面还有一首我都很喜欢的，是终于再可一起。讲到喜欢的歌手，除了许志安，还有接住下来这一位蔡济民，和你听一下《情深的心》。

作曲編曲曾家謀，填詞溫浩傑，歌曲名字《情深的心》，收录咗喺1994年蔡济文《独来独往》呢一张专辑里面，系一首 side track 嚟嘅。

有听我节目嘅朋友咧，应该知道我对蔡济文呢一个歌手有偏爱，系佢系我儿时嘅偶像，觉得佢唱歌好好听，好喜欢佢嘅声线，而且喺香港乐坛嚟讲咧，我自己觉得佢嘅声线系好独特嘅，所以都好吸引到我。我记得当年咧，1994年嘅时候，佢一推出呢一张唱片咧，哇！我真系拎起上手，爱不释手啊！咁啊，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咧，已经好中意独来独往呢一首歌啦，最中意咧系唱片里面嘅嗰一首，啊、真系。而家讲翻都系有啲感动，时间冲不淡思念系我最中意嘅作品。咁、而啱啱同你听咗嘅呢一首《情深的心》咧，系 CD 里边嘅 Track 3第三条 track， 系一首side track 嚟嘅，冇正式我印象中啊，应该就冇正式喺各大嘅电子传媒派个台。咁但系咧。是一首我好喜欢好喜欢的作品，咁而且94年呢就是当年我由香港移居去加拿大的那一年来的，咁我就带着这一只 CD 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一直都是陪伴我在我身边，我的在这个新环境展开新生活的时候呢，每日几乎每日都是听着这一张唱片。相信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又或者细个的时候都有自己喜欢的偶像，而接着下来这一位呢，我相信就是很多很多人心目中的超级偶像，是女神，是玉女掌门人周慧敏。

0: 原曲是国语作品林慧萍的《情难枕》，作曲李子恒，编曲卢东尼，填词向雪怀，《痴心换情深》收录在周慧敏1993年周慧敏新曲加精选里面。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依恋在旧唱片嘅环节期间咧，一直都有喺度睇紧 Facebook 你哋嘅反应。有好多朋友仔咧就率先已经拣咗刘德华嘅唱片系佢哋嘅挚爱，亦都有啲朋友拣李克勤。咁但系我自己咧，相信都好明显啊！我谂都写晒喺块面嗰度啦，我一定系会拣蔡济文嘅《独来独往》呢一张专辑，因为里面嘅歌咧我太中意啦。日后咧再同你分享，希望揾到知音，揾到共鸣啊！歌曲我都系会拣《情深的心》嘅，但系周慧敏嘅《痴心换情深》都差唔多，可能系今晚嘅 number one 啊！咁你嘅心水又系乜嘢呢？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清晨5:38，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系清劲，高地达强风嘅程度。咁啊，睇数字咧，今日嘅气温咧就回升咗啲，暖翻啲啦。去到听日咧，日间系炎热啦，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哎呀，星期日谂住出下街，会落大雨添可能。而最后一两日咧，仍然有一两阵嘅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咧又会跌到得翻21、22度左右。现时嘅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嚟到呢个时间，梗系要同你讲声早晨。去到最后一个环节啦，我哋有晨早超一超。

张信哲、彭玲注定相爱，搵到同你注定相爱嘅人，就梗系要好好珍惜，哪怕只有一晚，珍惜这一晚。王海芹。

听咗 Beanies 嘅作品。好啦，接住落嚟，一秒带你翻去我嘅童年。听到钟镇涛呢一首《长夜真不错》。

如果你同我同属一个年代，应该有睇过太空老鼠吱吱吱呢一套卡通片啊。当其时香港版本嘅主题曲就系 B 哥哥呢一首《长夜真不错》啦。而家大个听翻咧，就觉得呢一首歌好浪漫，唔知你有冇同我同一样嘅感觉咧？好啦，同你超到最后，同你听埋最后一首《有人喜欢蓝》。蓝

听埋苏永康呢一首作品，就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又要喺度同你讲声多谢，一年四小时陪伴我，透过唔同嘅歌单，由周末小派对去到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依恋昨日旧唱片同埋啱啱嘅晨早超一超，听咗咁多歌，希望你都喺唔同嘅作品里面揾到属于你嘅谋思。咁岑亮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听好歌，约定你到时见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另外，特朗普又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美国国防部宣布和七间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到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五角大楼声明指出，国防部已经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OpenAI、 谷歌和英伟达等七间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加快美军转型进程，旨在将美军打造成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在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另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泽连斯基的社交网站贴文说，乌军指挥机构和政府部门已经就改革的关键领域达成一致，未来一个月将商定相关细节。他说今次改革要大幅增加对军队的财政支持，指挥官和军官等的薪酬应该大幅增加，战斗岗位的薪酬应该高出几倍。泽连斯基要求在征兵合同中明确服役期限，如有可能将从今年开始根据明确的时间标准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一年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展开，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11万人次出入境，其中24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入境。在油麻地警署有不少内地旅客打卡拍照，感受港产电影电视剧的情景。尖沙咀广东道亦有不少旅客购物，有游客打算用几万元买首饰、护肤品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留意到市面有不少旅客，预料今个五一假期餐饮业整体生意按年多一成，期望可带来共大约2亿8000万至3亿的生意额。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 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499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30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7.0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59，人民币6.832，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2，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3.62美元，卖出461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噔噔噔噔，
7: 噔噔噔噔，
8: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9: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8: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0: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扩阔知识领域，
1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12: 阿 Lu、
13: 冯建威，
0: 知识识者。
14: 细个时候，我哋会想象自己系童话故事嘅主角，唔知而家嘅小朋友仲会唔会有呢一种幻想，定系愿意成为一个电竞高手？

人生要抱有梦想、幻想，即使我哋到最后未能达成，起码想象俾到我哋快乐。我曾经想做一个便利店嘅职员，尝试用呢个时间睇下呢个世界。职员到最后冇做过啦，但系做呢个节目，至少俾到我可以接近凌晨嘅时间啦。

0: 有一段时间比较怕夜晚的聚会，不是怕人多，而是怕难调整热闹过后的宁静。
1: 没出声

约会过后，我哋几时会再见？定系唔会再见呢？呢一种未知，呢一种感觉，好忐忑。你话系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20%。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与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和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会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不可靠。回来本港，警方一连两日打击的士司机在五一黄金周的违法行为，三名男子涉嫌干犯滥收车资、没有展示的士咪标、危险驾驶等罪被捕，所有涉案的士被扣留作检验。警方说，其中一名31岁司机活跃于西贡一带，经常在网上发布涉嫌危险驾驶的片段。警员昨日乔装乘客和埋伏，发现司机在道路上左穿右插，最高时速一度达到160公里，以大约半小时由西贡前往香园围口岸，最终在口岸被截停。警方亦都发现车辆涉及非法改装。昨日是内地五一黄金周第一日，西贡侨聚洲吸引不少旅客到访，渔护处在侨聚洲码头设置人流计数器，并以无人机监控沙滩和沿岸区域情况，又加派人手巡逻。处长黎坚明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场视察，说秩序大致良好，未来几日都会有渔护处人员巡查，认为人手足够。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表示，虽然西贡有很多访客，但是整体秩序大致良好，旅客和市民到访带动了西贡市中心食肆的生意。方国山认为渔护处的巡查和措施有一定成效，建议当局日后考虑在假日实施类似的措施和巡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高地达到强风程度。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想做小朋友不等于幼稚。
8: 我很小朋友

0: 用呢首作品表达佢想成为一个点嘅大人，唔系拒绝长大，而系喺成长嘅过程当中保留住小朋友嘅纯真。作曲 Gareth T 填词黄伟文，编曲 Gareth T Teddy Fan Patrick Gibb 李一丁汤汪，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1: 要找一人年纪的对手。
0: 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Guarantee 我很小朋友。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一个发型师点样可以帮人重拾自信呢？
4: 啱啱读完大学，佢话佢喺大学俾人欺凌，系佢冇头发，佢长期戴帽嘅，佢一直揾到好多偏方嘅嘢都帮唔到佢。佢初头几抗拒话要假发，硬打唔撞喺 salon 俾过一个款佢睇，佢觉得哇点解咁真嘅，跟住就帮佢度身订咗啊，见证住佢由冇自信去到好有自信，我都好开心嘅，有份好似使命咁样啦。
3: 要知道假发点样可以帮你重拾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我是不会随时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即刻买得返晒啱我自己嘅嘢。
1: 因为入面其实都有好多支唔同支嘅嘢。
0: 係啦，同埋你自己适唔适合。
1: 係。
0: 咁所以呢，我对于呢一个小袋子呢就好紧张嘅。
1: 嗯。
0: 就是千叮万嘱自己一定要带的一个东西了。
1: 是是。
0: 即是如果我去旅行。
1: 哈哈哈。我想一下我如果会带的。其实我没什么真的要带。即是真的除了一些譬如你说即是证件啊那些就觉得是一定要带咯。那、嗯、有些东西譬如我觉得不可以到时买那些。即是譬如可能啲相机配件那些东西咯、
0: 嗯。
1: 我试过有一次呢是唔记得带一个充电器，一个相机嘅充电器。
0: 咁带咗个机又冇充电器就棘啦。
1: 係啦，好麻烦嘅。即係你知而家啲相机其实都可以用 USB 嚟充电。
0: 嗯。
1: 但係佢嗰个 USB 个充电嗰个規格呢係有少少唔同。
0: 嗯。
1: 即係你又要去譬如去咗第二度跟住又去买一个同款嘅线。但係有时又你冇试过你又唔知得唔得㗎嘛。
0: 係啊。
1: 係啦。咁我试过咁样囉。
0: 我成日驚呢唔同地方嗰啲电压唔同呢会整坏自己啲嘢囉。
1: 哦，都其实以前就多啲啲情况嘅，而家就通常好多电器都系世界充噶啦、
0: 嗯，
1: 即系你去到边度都充到啊，真嘅
0: 就唔使烦噶啦，而家。
1: 咁我自己本身曾经试过咧，就系去旅行，咁跟住咧就孭住一个好细嘅袋。咁跟住，因為你出境嘅時候咧，你會俾佢睇個 passport 同埋你個佢有一張紙仔，佢會話俾你，即係佢申報海關嗰啲嘢。咁咧，佢會寫你哦，原來你逗留幾多日咁樣噶嘛。咁、嗰個海關見到我都問我：，咦，你嚟咁多日得咁多行李？跟住我話係啊。咁咧，佢即係叫我開行李睇啊。即係佢覺得係有少少唔係好合理、啊，你嚟。咁樣的日子你打個咁嘅袋仔嚟
0: 咁佢咩會會查㗎我真係唔知喎、
1: 啊。我唔知道啊但我都有曾經有試過朋友都有試過係即係佢會覺得喂你正常都帶個夾啦帶個背囊啩唔係喎帶一個咁樣嘅小袋。
0: 帶個袋仔。
1: 係喎、啊。咁但我其實我真係冇乜嘢帶。
0: 係。
1: 係囉。都幾好笑喎、
0: 啊。亦都唔預話啊，有啲太大件嘅嘢會帶走。
1: 係啊，咁同埋我話我嚟跑步嘅，咁佢即係裝下我對鞋。哦，
0: 咁啊！我心谂你嚟跑步都要带多几件衫噶话，咁啊，我会洗噶嘛，咁系咪？
1: 佢觉得呢啲咧，应该系搞搞震冇帮震，即系通常你带得个 lift 夹嚟行李，你先至即系嚟买嘢先系噶嘛。
0: 咪系咯，唉，唔系呢个助长消费嘅，咁啊，增长消费。
1: 系。
0: 咁但系咧，即系讲到去旅行啦，呢段时间咧，即系都有好多人都会趁 weekend 跟住都会去嗰一个短途嘅旅行咁样啦。咁啊，行李上面究竟必要有啲咩？我深信就每一个人都有。有自己一样嘢觉得一定要带噶啦，咁但系点解啊？我哋又提一提咧，就系、是、都见有啲人喺网上面言论啊，喺度讲啊，即系个女朋友咧带咗一样嘢咧，令到个男朋友好不解啊，觉得唔应该啊，带嗰样嘢落劫嘅，又左掟又剩咁样啊，即系就引起一啲争议啦。
1: 唔会系枕头啊嘛？
0: 冇，咁又唔係。
1: 即係有啲人
0: 驚瞓唔
1: 著啊嘛。係啦，有啲人平會帶隻佢攬嗰啲公仔，哎呀，我自細就已經攬住瞓，一定要帶住啊咁樣。
0: 咁佢又唔係帶公仔喎，佢係帶風筒喎。
1: OK。
0: 咁我作為一個女生咧，又好明白喎，又好明白點解要帶風筒。
1: 但係真係好阻定喎。
0: 睇下你個風筒有幾大件咯，而家啲風筒相對都細嘅。
1: 就算你話接埋嗰啲都唔會太細，同埋你都起碼有個重量，即係譬如可能百零 gram 啦。
0: 係。
1: 係咯，咁但係你而家啲相機可能都係可能其實即係細細部嗰啲相機可能都係百幾二百嘅啫嘛。
0: 嗯。
1: 係咯，即係譬如我哋有時去旅行都會諗啊，我帶唔帶多支鏡頭？其實都係百零 gram 嘅啫。
0: 但係你唔明白啊？呢啲男孩子咁短頭髮。
1: 係。
0: 你哋唔知道用酒店嗰个风筒有几痛苦啊？
1: 系，
0: 因为我哋要吹好耐，即系长头发啦，要吹好耐啦，跟住仲要咧就系佢哋嗰啲风筒咧系长揿住一个掣噶嘛，
1: 系，
0: 又有条绳楞住，
1: 嗰条绳仲要系翘翘翘，
0: 系啊，俾人卷到乱晒啊，嗰啲电话线嗰啲嚟噶嘛，跟住佢嗰个掣咧。是会按手指公痛的。
1: 是明白。
0: 即是他要这样按仲要是吹得很渣

0: 啦，嗰个风力嗰样嘢，因为长头发分分钟要企喺嗰度三个字先吹完噶，咁认真即系真系觉得讨厌噶。咁我所以好明白点解嗰位女生佢系会坚持自己戴风筒咯。
1: 系，不过其实我又觉得个男仔如果啲嘢系即系譬如入机咁样，都系劈上去个行李仓或者寄仓噶啦咁样，咁其实关你咩事呢？
0: 系咯。即如果我放在我自己嗰个行李箱度，关你咩事？
1: 嗱，除非是两个人一个夹啦，即系譬如个女仔戴咗风筒，个男仔就唔可以戴，譬如可能就戴少咗一支镜头啦，咁样系啦，咁样就嘈啦。
0: 即系其实你谂下，系咯，即系当你如果系相机嗰啲大镜头嗰啲，其实都可以谂翻啦，就系、是、即如果我系一个唔系好中意影相嘅人，你做咩戴咁多支镜头啊？做咩嘥咁多位啊？即系我可能会咁样嘅，
1: 就睇下个情况究竟系个男仔系影自己嘢，定系即系帮女朋友影嘢，或者帮老婆影嘢
0: 啊？
1: 即系唔同的，
0: 有啲系影景噶嘛。
1: 如果影景咧，咁我觉得就有得拗嘅。即系譬如话、哎，你影景啫嘛，你带支嗰啲叫做天涯镜咪得咯咁样。咁、
0: 啊、
1: 但系如果譬如你可能全家去，咁可能又觉得啊，我要带支大光圈咁样有景深，咁啊帮啲屋企人影啊影靓啲咁样。啊、哇，有啲景咧就要带支即系嗰啲 wide shot 嘅，即系阔啲嘅咁样，咁啊影得好啲。咁我都系为个屋企着想啫，都系希望大家去咗呢次旅行之后有一个珍贵美好嘅回忆啫，咁样咁都不为过啊，咁样咯。
0: 系，所以都冇人讲话点解带咁多镜头啦，竟然系带风筒咧就受质疑，所以都即系只能够讲一句，佢太唔明白女生啦。
1: 嗯。

0: 好啦，除咗咧，你话譬如平时去旅行咁样，我哋就即系带嘢呢个系会有人讨论之外咧，其实普通我哋就咁坐下车啊，都好多人咧系响网上面都有讨论，同埋会有争论啊，直情去到，例如系即系譬如坐巴士咁样啦。咁即係有啲人就會批評其他人話啊，你坐曬喺側邊啲位嗰度，咁跟住咧剩翻曬啲窗口位咧，咁啲人上車嘅時候咧，譬如有啲人唔想坐窗口咧，就去跨過你咁坐落去。
1: 係。
0: 咁我唔知道有啲咩好討論啊，第一樣嘢，因為平時、
1: 哦、但
0: 即係而家坐巴士咁嗰啲位多數兩個位噶嘛，咁你一係坐出面，一係坐入邊噶啦。
1: 我又好明白喎、
0: 哦，係
1: 即係點解啲人會攞出嚟討論就係、是、当你置身其中嘅时候咧，你个心咧都暗暗地闹咗一下嘅，即系当遇到呢啲情况，你会发现啲人唔想坐入边，某啲原因就系佢唔想有人同佢坐添啦，分分钟就系想你觉得麻烦，觉得唔坐咯，
0: 即系等你唔好坐，
1: 等你唔好摄入去咯，系唔让噶，嗌到都唔让噶，即系我自己都真心遇过，所以我又好明白。
0: 有得唔让嘅咩？
1: 系啊，你唔可以唔俾我坐噶，我系都要坐咯。佢越唔让我越企喺佢前面添啊！我就系用呢啲方式咯，同埋其实我就冇乜所谓嘅，即系我系冇位，我都会系咁样嘅，即系如果冇位我就会摄入去啦。
0: 系，
1: 即系如果有位拣我都唔会拣啲系要我摄嘅咁样咯。
0: 系，
1: 啲人都可能系食呢个心理嘅啫，因为其实而家嗰啲。巴士位唔知系我个人大只咗啊，定系啲位细咗啊？我都觉得就算两个女仔坐都极系逼噶，
0: 嗯，
1: 更何况系即系如果系啲男士佢哋大只啲咁，其实可能佢哋真系会觉得唔直情唔想同人坐咯。
0: 吓，咁我又嗱，我其实我第一我冇呢个咁嘅感觉嘅，即系譬如你话上到巴士咁。即係學頭先講咁，我咁講啊，你一係坐出面，一係坐入面㗎啦。咁有啲人會坐出面，有咩有啲人坐入面。咁我純粹只係一上到去，如果係即係都幾多空位嘅話，
1: 嗯、
0: 即係唔係話嗰啲好吉嗰啲啦。即係咁，我咪揀一個我自己鍾意坐嘅位囉。但我鍾意坐窗口嘅、
1: 啊。我都
0: 所以我成日都會即係如果有個人坐喺出面，咁我咪坐佢入面個窗口位囉。咁樣，因為我搭得巴士呢，我都長長地途嘅。同、
1: 嗯、
0: 埋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我想望街呀。
1: 啊我都係因為我又係搭得巴士都係長途車呢，所以我係寧願坐窗口位同埋有得挨住嗰個窗口邊嘛，即係我自己基本上慣性操作都係坐窗口位嘅。
0: 因為坐走廊呢，其實我自己有個經驗就係唔知點解成日有啲人孭嗰啲袋呢、會扮到我頭。
1: 哦
0: 系，即系平时
1: 系好容易中嘅。
0: 唔系，即系平时我落车，咁我个袋会摆我前面，即系我有一个侧孭袋，咁、我就会将个侧孭袋咧就
1: 放喺前面揽住，
0: 就响条通道咁行过噶嘛。咁但系有啲人咧就
1: 唔会噶，
0: 佢就会就咁侧孭，
1: 唔会理你感受嘅。
0: 就个头咧，系啊，扮到人哋嘅头嗰，咁我就即系尽量我就唔想咁样，所以我通常都坐窗咁就即系冇嘢啦咁样，我就坐总站落车啦，
1: 系
0: 咁咯。
1: 是咯，即系但系呢一个情况，即系我明白啲网民点解要讨论嘅，
0: 系
1: 又真系经常发生嘅，而系有啲人系唔愿让俾你嘅程度咧，就系望周边仲有好多位啊，你咪坐其他咯，开声讲噶，系啊，会开声讲噶，会开声讲噶，跟住然后佢越咁样，我咪就我系要坐呢度啊，
0: 我就系要坐呢度，
1: 我系要坐呢度啊。即系佢唔讲呢句咧，可能我都会行开。可能其实我企咗喺佢嗰位度等咗一下，究竟坐佢嗰个位入边嗰度好啊，定系边度嘅啫？佢咁样咧唔俾咧，我就要佢让咯。
0: 哦，
1: 咁其实佢冇得唔让噶。
0: 系啊，
1: 我有俾钱，你有俾钱，你俾两个位咩？
0: 哦，
1: 即系我个心态系咁，系咪先？咁好多人冇位坐添啦，够有俾钱噶咯。咁你唔让个位俾人？嗯即系我又觉得有啲系真系一个好自私嘅心态而做出呢啲行为嘅。
0: 系，不过我就冇乜点遇到啊，我反而多遇到咧系中意擘大只脚坐嘅人咯。
1: 啊、
0: 即系呢个都多人讨论嘅。
1: 呢、這个我都成日闹我妈添噶，即系我会开口讲噶。哦，其实点解你要压开个脚嚟吓坐嘅？即系我唔明白啊。
0: 吓，舒服啲咯。
1: 佢一坐落去就已经系擘开噶啦只脚。可能肥啦个大髀，我可能因为咁样，但系系咯，我真心觉得好奇怪，点解要压开个髀坐？
0: 系， 咁唔知
1: 點解
0: 啦。但
1: 係男士多㗎喎、
0: 其實咩人都有嘅咁樣，咁但係就係囉，我就係嗰啲會縮埋嗰啲囉。咁、啊、但係我就算縮埋佢都會掂到我㗎嘛。係
1: 呀、
0: 啊。咁 我就唔會縮㗎啦，如果佢都掂到我。
1: 你就會都擁返開佢先係咪
0: 呀？擁就唔擁㗎，我就睇下大家感受下大家嘅熱量。
1: 大家可以感受到幾耐，頂到幾耐係嘛？
0: 頂到幾耐咯，係咯係咯，唔係我都好捱得嘅。唔係，因為你有時你已經縮埋咗啦，咁佢仲咁樣掂埋嚟，咁你仲想點咧？咁樣
1: 係咯。
0: 但係因為我又覺得，因為咁樣咧，你開口話佢咧，又好古怪喎件事咁樣，即係好小學生啊，到最後，即係點啊？畫條線喺個凳邊嗰度，就話你唔可以過呢條
1: 界，
0: 唔得㗎咁樣。咁咩唔通咁樣，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你咪大家即係堅持，即係叫盡量遵守返自己個位個範圍囉，因為而家啲位都係一個個範圍㗎嘛，係囉，咁就即係搭一程車啫，其實都係想大家平平安安，即係一個短短旅途咋嘛，咁你跟住去到鬧曬交話成呀，咁
1: 又冇必要係咪先，係
0: 啦，為咩呢咁樣，
1: 一個一個是這樣上車的時候遇到的東西啦，落車都有的，即我覺得落車不知道為什麼人們很急著要落車，即大家都是總站的啦，即個個都在總站落車的啦，即有些我們村巴那樣那些啦，即都沒有站的，個個都是去到西鐵站才落車啦，不知道做什麼呢，是都一早企了起身先啦，即係好急住要出，但係其實大家都輪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坐嗰啲大巴，你落庫上嚟個類似嗰種大巴囉。
0: 係係係。
1: 咁其實中間嗰條路好窄㗎嘛。你根本唔容許好似你出落飛機咁樣㗎啫嘛。你一早啲人其實喺度做乜啫，都未輪到你。其實一定係一行行一行行咁行㗎啦。好早就起身囉。咁如果你係外面嗰、那個佢喺入面嗰、那個你就好大壓迫感啦。
0: 喔、oh, ,ok, 係係。
1: 跟住我就喺度諗，我企起身其實你又未落得，都起碼仲有十幾行先到我喎，咁啊。
0: 準備定啫，準備定啫。即係你如果講搭飛機嗰、那個，咁都係大家歸心似箭嗰種心態咧，都係好強烈嘅，都真係。咁但係我就通常我會譬如就慢慢坐嗰啲啦，因為我其實就冇乜行李啦。咁第二樣嘢、
1: 你冇乜行李，咪更加可以一起身就係咯。
0: 咪但係我其實我唔急㗎。
1: 是我都唔急嘅，因為我知道到最後係咪大家咪又係喺嗰個過境嗰度有見面。
0: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去旅行，我做咩事要去旅行，我就係想放鬆我先去旅行嘛。而家我去旅行我仲忙過返工嘅陰公。咁為咩呢，
1: 每一樣嘢都好似趕時間趕時間趕時間咁。
0: 係啊，即係我就係、是即係點解我要想去旅行，我就係想超㗎嘛。咁你依家淨係搭飛機即係去咗程我又急，返嚟香港我第日已經要返工啦，我仲急。即係我係有少少唔明呢個心態。
1: 我都係唔明，所以我都覺得係好得意。
0: 係啦，不過即係所以調整心態呢係會令到你做嘅行為呢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就即係嘗試下用另一個心態諗嘢呢，會令自己開心啲咪好囉。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另外，特朗普又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的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同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不可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国官员表示，新制裁将针对支持古巴政府安全机构、涉及腐败等情况的个人与实体，同时覆盖相关代理人及支持者。此外，有关行政命令授权实施次级制裁，对与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提供协助的第三方个人和机构同样施加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近期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这些行动表明美国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关注到道琼斯指数收报49499点，跌152点，下跌0.31%；标普500指数收报7230点，升21点，上升0.29%。另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是偶尔清静，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22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4: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5: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4: 星期五，旅游达人蔡朗清游山玩水看世界，
5: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2: 焕发精彩。
0: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6: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7: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6: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8: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9: 621金曲专门店。

Hello， 早间的七点十分，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每个周六早上七点钟到九点钟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刚才一开始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于周璇的《南风吹》。那今天呢依然是一个吹微风并且下雨的天气，今天呢是大致多云但是有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8度，而且呢在明天的时候呢也是骤雨会增多，并且呢会有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接着送上了这首歌，也是跟风有关，吴莺莺的《南风》。

这首歌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然后呢有很多的版本，有非常多的歌手翻唱过。那么这首歌呢是华娃演唱的青春舞曲的粤语版。早间的7:16，你依然收听到的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在早晨的时候还是来听到一些欢乐的曲调，轻松的歌曲。

早间的7:22，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佳为你主持的621金曲专门店。在早间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听到好多的比较老的金曲。那在早期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歌曲呢都是从民歌改编而来。接着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阿诗玛》的重要音乐片段。没错，那就是《马铃想来玉鸟唱》。这首歌呢，在1979年随电影正式上映之后广为流传，也是几代人心中的怀旧金曲。我们来听到的这个男女对唱版，胡松华和杜丽华唱的《马铃想来玉鸟唱》。

0: 连着的两首歌都是自然景色，前一首呢是谢玲玲所演唱的《秋夜》，然后呢刚才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叶枫的《晚霞》。早间的7:31，你收听到的是由晚佳在每周六早上为你直播两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提醒你呢，今天呢会是一个有骤雨的天气。反正我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觉得天气是阴沉沉的。我怀疑呢今天的雨量还挺多。那么今天呢，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骤雨又会增多，即有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我们继续621金曲专门店，继续边走边听。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更为香港发展做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621金曲专门店，晚佳。

经典歌曲掌声响起，这个版本呢是罗文在1988年演唱的粤语版本，原本的版本呢是凤飞飞1986年发行的国语版，那么罗文的版本呢是收录在同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成为他的代表作，深情演绎了舞台人生的感慨与感恩之情。那么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几首歌呢都是和风雨有关，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文正《风儿轻轻吹》。

一首和雨相关的歌曲，一首合唱歌曲，来自于刘家昌和优雅的《在雨中》，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旋律。那么接着听到的这首歌呢，还是和雨有关，齐豫的《走在雨中》。

下雨真的是很能够激发词曲作者的创作灵感。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连听到三首关于雨的歌曲。在雨中和走在雨中之后呢，接着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黎明在1990年的时候推出的这首歌《相逢在雨中》，这也算是黎明首张个人粤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以细腻的抒情旋律和细雨重逢的唯美意象，奠定了黎明深情文艺的公众形象。那么凭借此举呢，黎明是在1990年横扫香港乐坛三大新人奖。一起来听到这首《相逢在雨中》。

早间的7:56，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2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在早上前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要送上的这首呢，也是不需要多介绍的，来自于张国荣和许冠杰一起演唱的《沉默是金》。那么很快就要进入到整点的新闻，新闻之后呢，要继续第2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家，待会儿回来喽。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